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来自中国的声音。
1: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a voice from China, greeting you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This is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敬请收听来自中国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中文环球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The Voice from China,
2: 来自中国的声音
3: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3: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3: ，The Voice from China,
4: It's 5 a.m.
5: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0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15-50时期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发扬中国科技界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书写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八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八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美民间交流答问时表示，近期中美相关交流活动成功举办，充分说明中美两国人民有着共通的情感，欢迎更多美国民众来华参访交流，实地感知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国务院台办八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陈宾华答问时表示，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险恶用心和卑劣行径，与我们一道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促进两岸交流融合，创造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八号发布《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指出菲律宾领土扩张企图冲击国际法律体系，对区域和平稳定与战后秩序安排构成威胁。记者八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省做好丰饶等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八号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北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住房城乡建设部八号召开全国城市排水防涝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各地落实落细城市排水防涝各项工作措施，保障城市基础设施运行安全。记者八号从民政部获悉，为更好地指导各地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民政部日前印发《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 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记者七月八号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和人社工作协同优化，开拓创新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Leap East 2026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八号在香港会展中心正式揭幕，这是该活动首次在沙特阿拉伯以外地区举办。活动吸引来自30个国家及地区340位演讲嘉宾及450家展商出席。以聚智新发展、共享新机遇为主题的第十七届金台投资合作洽谈会八号在天津开幕，两岸政界、工商界人士及基层民众代表约350人齐聚金门，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大健康等产业开展交流与合作。
8: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r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的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近期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一下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今日我们来聊聊经济新脉动，小票根撬动大消费。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9: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浙江义乌市场里，各国客商的交谈声此起彼伏，每天大量商品从这里发往全球，同时也有不少的海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浙江台一同去揭开走读20年义乌密码，见证义乌的20年。
1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超蓝五金商行里，负责人吕成军正接待一位来自肯尼亚的客户，向他介绍一款无需外接电源的电子秤。吕成军说，国外有些地区电力资源相对紧缺，这种定制电子秤比较高端，很受海外市场欢迎。
11: 做的高精装一点，或者就是做的专业化一点，像我们也是一样，现在我们就是为客人定制化比较多一点，虽然说量少了，但是我们利润还是合理的。
10: 国际商贸城里的外国客商很多，经营户们几乎都能简单英语交流。随着签证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以及国际航线与物流体系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海外采购商选择直接来到义乌寻找供应商，市场的机会更多了。经营手电筒等照明装备20多年的林刘娟对此深有感触。
12: 现在的市场就是全球各地都有，像南美的客人今年就明显上升了非常多，因为他们过来都是讲西语的嘛，我们就知道他是南美的。
10: 林刘娟的商行里手电筒也在升级，露营灯、户外电筒高端产品是越来越多了。对于市场商户来说，如今义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早已不再单纯依赖价格优势。林刘娟说，以前是摆出商品供客户选，现在还要听客户要什么。
12: 比如说要100以上的高端品，那就有100以上的高端品，看客户需求的。
10: 义乌制造在转变，过去小商品更多依靠成本优势参与全球竞争，如今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创新提升商品附加值，以产品研发和标准输出赢得了市场的主导权。经营户宁波灌匠工具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翠燕说，他们的产品在20多个国家有代理。

0: 100多个国家出售。
1: 我刚来义乌的时候，他可能有很多国外的人会说，你这个质量就很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只是想试试。但现在他们去下单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信任，更好的把我们自己的产品，就中国的品牌带到世界，让世界所有的人都知道，中国的产品也是好的。
0: 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义乌吸引世界的方式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从线下市场到线上平台，从面对面洽谈到数字化交易，义乌正构建起一个全天候、全球化的贸易网络。义乌国际商贸城工作人员介绍，他们升级了数字化采购平台，越来越多商户通过数字平台展示产品，对接客户。即使远在海外，采购商也能通过线上系统实时浏览新品，实现足不出户逛义乌。
2: 在我们市场当中，经营户他去收到这个海外的一个货款，自己是没有办法审核资金的来源是否安全的，所以我们专门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它是搭建了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能化风控体系，它的业务覆盖范围也达到了178个国家和地区。
0: 如果说商贸城连接着全球买家与卖家，那么贯穿亚欧大陆的中欧班列则为这种连接提供了稳定的通道。在义乌进口商品馆，来自西班牙的红酒与橄榄油整齐陈列在货架上。从事进口贸易十多年的蒙德西班牙商品中心客户经理孔志坚说，
3: 开通之前呢，我们可能拿到手的时候已经过了3-4个月，然后在路上耽搁个2个月，然后再清关报关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浪费的时间会比较多。现在的话，一个是时间上更快，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资金周转也是更加便捷，要不然的话你资金我们要压在货上面。
0: 义乌中欧班列不仅是贸易通道，更架起了中外商品与文化的双向桥梁。中国手工艺品和小商品随班列进入欧洲市场，欧洲红酒、奶制品和化妆品则进入中国家庭，实现了双向的互通。目前，义乌已经和全球23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占比约 50%。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重要风向标，义乌正在从传统市场集散地向全球供应链节点转型。从义乌中欧班列启程到第六港区义乌国际枢纽港落地，义乌综合保税区封关运行，世界义乌不断书写高水平开放的新篇章。在义乌西站货场，工作人员从卡车上卸下集装箱，再运送到火车上，由火车司机接棒运输到国外。每周六下午，义乌杜伊斯堡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准点发车，全程用时约21天。中铁集装箱上海分公司副总经理朱雪东说，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的开行模式，为义乌外贸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全程物流保障，吸引了大量高货值、高时效需求的货物，让义乌逐渐成为亚欧大陆上的物流枢纽节点。
4: 可以说，义乌中欧班列的稳定开行，为义乌小商品汇成大市场、形成大产业、推动大开放提供了强力的支撑。
0: 从2014年首趟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杭州机量段中欧班列第一棒指导司机黄伟见证了这条钢铁动脉的飞速成长。他说，义乌中欧班列从每月开2-3班到如今每天3-5班，集装箱里运输的货物也在不断的升级。
5: 现在我们高附加值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光伏类的产品、新能源类的产品，包括我们的新能源汽车整车，都通过我们的中欧班列源源不断的运向欧洲大陆。我们出口的所有的智能小搭建，这些电器的核心的这个芯片，完全是由我们国家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东西。
0: 高效畅通的通关物流是这座世界超市链接全球的硬核支撑。走进义乌国际枢纽港，每天有数千个集装箱在这里集结分拨，在质控中心统一调度下，智能引导无人机卡车高效穿梭于堆场与铁路装卸线之间，与40多米高的自动化轨道式龙门吊协同作业，精准完成集装箱吊装。质控中心的大屏上，无人机卡、龙门吊的各项数据实时闪动更新。浙江海港义乌枢纽港有限公司运营操作部质控中心负责人徐挺说，借助全链智能化作业模式，港区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作业。
6: 它的这个系统呢，可以精准管控的我们的那个集卡的外集卡的进出、集装箱的提落、还有火车的装卸以及无人机卡的运行。目前呢，我们单趟火车的一个装卸时间呢，从开港去年6月份 5个小时左右一列，到现在呢，我们已经完成了大概2个多小时左右一列的一个作业流程。
0: 作为义勇州开放大通道的关键节点，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建设的核心载体义乌国际枢纽港，通过铁路实现陆港与海港的无缝衔接，内陆货物进入该港区即等同于抵达宁波舟山港，实现了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便利。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集装箱进卡到出运，整个物流链条上的数据实时交互，实现了全天候的无感通关。
7: 今年开始呢，我们海关总署将义乌国际枢纽港纳入到海关总署的一个多式联运新业务模式的首批试点。上线这个模式以后呢，我们就企业能够只要一次申报，全程一箱到底，那么让整个集装箱物流更加顺畅。
0: 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为义乌外贸增添了新的动能。距离航空口岸约1公里、铁路口岸约2公里的义乌综合保税区，2021年封关运行后，推动义乌小商品国际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成义乌跨境电商进口的主平台。走进义乌综保区的一家咖啡烘焙厂，烘焙车间传出浓郁的咖啡香气。浙江埃塞供应链有限公司负责人侯福亮介绍，从非洲进口的生咖啡豆在义乌进行烘焙深加工后再销售，实现了从卖原料到卖成品的转变。一条条高效畅通的贸易通道架起连接义乌与世界的桥梁，这座世界超市不但卖全球小商品，还运送全球高价值产品，始终走在了高水平开放的前沿。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全球濒危物种。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江苏泰州兴化一处蟹塘迎来了一群特别的访客，东方白鹳。半个多月吃了近80多斤虾蟹，东方白鹳被誉为鸟界国宝，也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全球濒危物种。近来江苏多地频频出现东方白鹳驻足停歇、觅食嬉戏的身影，稍后随江苏台记者一起走进这场人与鸟儿的不期而遇。
10: 六月初，兴化市河蟹养殖户顾帅偶然发现有一只身长1米多的大鸟停留在蟹塘，半小时狂吃40多只虾蟹。经过对比查询，顾帅了解到这是极为珍稀的东方白鹳，通常在白天活动，于是顾帅把东方白鹳来蟹塘觅食的日常发布到了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这随手拍摄的视频意外走红，10多条视频点击量近1000万，他的账号粉丝也猛涨1万多人。顾帅：
11: 东方白鹳它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对生存的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它能愿意来到我的蟹塘吃我的虾蟹，另一方面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且你们可能看不出来，它实际上身高超过1米，臂展展开超过2米，飞行姿态又特别的优美，我每天看着它飞过来，我心里感觉特别的舒服，就当是欣赏。另一方面来说，动物园里面都很难看到它，而我住在家里面却可以天天看到它，欣赏到它，这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
10: 1996年出生的顾帅是江苏泰州兴化市安丰镇人，父亲养殖螃蟹20多年。2022年，顾帅辞去苏州的工作，返乡养殖螃蟹，目前有65亩，年产值约2万斤。这半个月来，东方白鹳一来就是5、6只，一般早晚各来一次。打理蟹塘之余，等候鸟儿们前来觅食，拍摄视频分享给网友，成了顾帅每天最期待的事儿。
11: 我跟我蟹塘带货，我也很开心，但是我最开心的是我能让更多人知道东方白鹳，知道有这样一个美丽却濒危的物种。因为大家知道它了，就会有更多的人去保护它，就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去伤害它。
10: 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担忧，东方白鹳每日早晚两次觅食，单只单次可进食20只虾蟹。粗略估算，蟹塘每日虾蟹损失约80只，长期下来是一笔不小的损耗。顾帅则认为，东方白鹳的落脚正是生态向好的最好印证。其次，东方白鹳主要捕食小龙虾，适量捕食反而有利于河蟹生长，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
11: 就像网友所说的，他虽然说吃了我的虾蟹，也是在帮我打广告。第一点是说明我们兴化的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它有安全感。第二点说明我们这种绿色生态无公害的这种养殖方式，养出来这种大闸蟹东方白鹳很喜欢。我现在邀请我们所有的这个网友来我们江苏，来我们兴化欣赏我们的这个生态环境，吃我们的这种大闸蟹，我相信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
10: 养殖户乐观包容的背后，是江苏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丰富的真实写照。频频现身田间，蟹塘的东方白鹳为何钟情于水乡农田？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常青教授介绍。
12: 东方白鹳的食谱呢，它是比较广泛的，而且的食物机构呢，也是随着这个季节发生变化，季节的变化而调整。所以像这种鱼啊、蛙呀、蜗牛啊、软体动物啊、昆虫啊，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也曾经看到它捕那个鼠类也有，它甚至一些小鸟它也会，当然它也会以一些草根啊、植物的种子啊也会捕食。这都就是说，比方说蟹塘水田中的，特别是养殖水塘，它是投饵料的。那么这里域大点鱼类，你比方说养小龙虾的甲壳动物也有，其他一些无脊动物也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水位也比较适宜，50公分以下还是可以的。你像这些蟹塘水田，它保持的都是浅水环境，它适合这种事情啊来进行觅食的。
10: 东方白鹳偏爱开阔且人迹罕至的湿地生境，每年9至10月南迁越冬，并于次年3月北返繁育。如今有不少个体选择留在江苏越冬繁育。
8: 2025年监测数据显示，江苏多地东方白鹳种群数量稳步增长。高邮境内现有东方白鹳300多只，其中超100只选择长期定居繁育。宿迁泗洪一带种群数量稳定超过200只，盐城条子泥湿地也曾单次记录到72只东方白鹳集群活动。不少市民还发现，东方白鹳总是习惯早晚结伴觅食，还经常以家庭为集体活动。在专家看来，这是东方白鹳形成的生存智慧。常青，
12: 它的繁殖期呢是成对活动的，繁殖期就是雌雄共同筑巢、共同孵卵、共同孵育育雏，共同经营领域的防御，这些都是叫成对活动。但幼体能飞翔以后呢，有一家庭进行活动的，早晚结伴觅食、举家活动，这个也是一种协作吧。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迁徙期的时候，它往往呢会集群，规模更大了，它往往在开阔的这种湖泊啊、周边啊、浅水区啊，或者芦苇沼泽地带进行停息，大家一起进行迁徙。
10: 由于对栖息环境的极度敏感和苛刻要求，东方白鹳被广泛视为区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示性物种。它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当地拥有健康稳定的生态和丰富的食物资源。2017年，兴化启动退鱼还湿工程，建设江苏兴化里下河国家湿地公园，吸引数量众多的水鸟在此栖息和停歇，其中就包括东方白鹳等珍稀濒危物种。常青教授，
12: 东方白鹳呢，就往往作为一种指示物种吧，因为它的生态敏感性啊，它食物链的位置啊，它的栖息的专业性啊，这个都是可以来作为一个湿地环境的指示器。它的水质啊、植被啊、植物资源都是比较苛刻的。如果水这个出现污染了，水质生物少了，它没有食物了，它不会在这里了。它在生存状态比较好的话，也意味着整个湿地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比较好。
8: 东方白鹳的归来，既是生态改善的结果，也离不开人的守护。自2024年起，江苏的盐城启动了东方白鹳专项调查监测工作，为19只东方白鹳个体安装了卫星追踪设备，为东方白鹳种群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数据。扬州高邮成立了江苏首个县级野生动物救助站，发布中国首部东方白鹳保护地建设管理办法。在某次监控中，工作人员发现一处高压铁塔上的鸟巢里，原本生活着东方白鹳一家6口，然而其中一只成鸟离巢后迟迟未归。鉴于另一只成鸟已无力抚育剩下的3只鹳宝宝，工作人员最终决定对幼鸟实施人工救助。
13: 高邮市野生动物救助站站长王旭。

0: 本多位作家进一步的引导，认定下来就是呢，就是三只小鸟就是人工救助两只下来，留一只进行抚养。这样的青鸟的话，它不再知道一只小鸟抚养的能力应该就是可能性要大得多。
1: 在江苏这片水网密布的土地上，越来越多的东方白鹳正在筑巢、孵卵、育雏，完成着生命的循环。它们的翅膀划过天空，丈量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成色，也见证着一场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走进北京的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过去，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除了能证明你看过一场电影，好像也没有什么用，甚至随手就被扔掉。但在当下，票根似乎拥有了跨界的魔法，成为体验一座城市的超级导览图。走出影院后，票根依然能发光发热。在上海国际电影节，票根被赋予了收集城市印章、兑换文创周边的乐趣，让影迷顺着票根去 Movie Work， 打卡影院周边的历史建筑和特色小店，让大家来都来了，干脆多玩几天，把短时的文化热度沉淀为深度的城市体验。一张小小的电影票根，正在参与一场悄然发生的消费经济革新。观众从银幕前起身，顺着票根的指引流向了咖啡店、餐厅、书店、景区、酒店。票根像一根无形的线，串联起了餐饮、零售、文旅等多个场景，把一次性的消费行为延伸为集吃喝玩乐购于一体的完整消费链条。更重要的是，票根的背后是巨大的经济能量，已成为撬动城市消费增量的一个支点。首先，惠民是根本。贵州将电影票根纳入了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促消费活动核销体系，凭着电影票根享受餐饮、商超、零售店、加油站等合作场景的立减优惠。甘肃则是把电影纳入了文旅消费生态，推出文旅年卡，包含观影权益，凭电影票根享景区消费折扣等举措。河南、重庆、云南等地推出了凭电影票享酒店住宿折扣的福利，浙江推出凭电影票根享商户优惠活动，将一次性的观影行为转化为串联起吃住行游购娱的复合型消费行为。这不仅是给观众省一笔钱，更是给关联商户铺一条路。其次，内容是灵魂，票根经济能否持久，根本上取决于电影家能否持续打动人心。若缺乏优质的内容支撑，再大的优惠力度也难以持续市场热度。 青岛聚焦电影加场景，建设影视后街等电影主题街区，打造跟着电影游青

0: 岛的精品路线，扩大电影衍生消费。深圳依托电影热度，聚焦跟着电影去旅游特色主题，精心策划滨海纵贯线、都市潮玩线等四条精品旅游线路，满足游客多样化出行需求。作为电影《乘船而去》的核心取景地，浙江德清县新市古镇开通了旅游专线，串联残花庙会等特色场景。从都市商圈到乡村古镇，从自然风光再到地域人文，只有将电影 IP 与本地特色的地域文化、非遗资源深度融合，才能避免千城一面的内卷，真正形成独特的消费吸引力。往昔，票根承载的是一场光影之旅的独家回忆，如今，票根串联的是城市生活的烟火欢喜。光影落幕，消费开场，小小的票根让每一项惠民举措落地生根，点亮满城烟火，也让每一份大众对影视文化的热爱都转化为城市消费发展的蓬勃动力。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如今走进北京的医疗门诊、影像科与病房，人工智能早已不是实验室里的抽象概念，而是深度落地的临床实用工具。面对海量影像、繁杂病例， AI 诊疗依托海量临床数据快速运算，既能提前预警潜在的病变，辅助医生快速判断病情，也能简化文书、优化分诊，辅助规划手术方案。最近，中国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医疗阶段性成果在北京发布，集中展现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人工智能加医药智能应用。 AI 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从筛查、诊断到治疗随访的全流程临床工作，重塑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医学临床问诊和治疗。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记者走进北京几所医院，来感受这一关乎于大众健康的深刻改变。
2: 放上，对，双手抵住，
3: 请双手扶好。
4: 6月10号下午2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的一间眼科诊室中，季阿姨正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人工智能眼底照相机复查眼部的病症。一两分钟之后，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就给出了一个初步的诊断结果。
2: 这个是有关于您眼底的一个诊断，这是右眼的，现在是有一个叫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4: 季阿姨最初是在海淀区甘家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使用了同仁医院的智能体进行筛查，发现眼部有可能致盲的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这才来到同仁医院进一步就诊。
5: 我是在早期发现的，上这儿来治疗，避免了以后可能会哗一下失明吧，到这儿来打了几针，完了以后现在我感觉比以前是好点儿。这个东西进社区，我觉得对老百姓真的是挺好，就是早期发现早期筛查嘛。
4: 一分钟拍片，两分钟出报告，三分钟完成转诊，致盲性眼病和重大慢病筛诊智能体已经成为了基层医生的专家搭档。它融合了同仁医院长期积累的眼科专科能力、影像判读经验和人工智能算法，不仅能精准筛查预警各类致盲性眼病，也覆盖高血压、糖尿病等高发慢病。北京同仁医院眼科智能影像和远程诊疗中心主任邵磊说，
6: 智能体它主要的原理呢，是通过眼底照相、 OCT 等眼科的影像数据，结合了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的模型，对眼底结构、血管形态、视网膜病变、黄斑区改变等进行自动识别和风险评估。因为眼睛是人体唯一可以直接观察血管神经的窗口，因此呢，通过一张眼底照片，不仅能够发现眼部的疾病，也可以提示一些全身慢病的风险。
4: 目前这项智能体已经规模化的部署到了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全国推广到了30个省市、140个地市，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累计服务超3000万人次。邵磊介绍，
6: 目前我们更强调的是在专家验证下的一个辅助诊断，智能体的判断结果和同仁医院的专家阅片结果是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尤其是在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黄斑区异常、视盘异常这些典型的病变识别方面呢，它是媲美了同仁医院的主任级的医生。那效率方面呢，过去依赖人工阅片就需要我们医生逐张的来检查这些影像，那智能体应用之后呢，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一个初步的识别、风险的分层和报告，让我们这个医生的精力更多的集中在疑难的病例、阳性的病例和需要治疗决策的患者上。
4: 北京在2025年5月启动了首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领域的建设，已经打通了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标杆成果，比如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的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 2.0 就能通过颅脑 CT 影像在一分钟内生成初步报告，及时发现颅内出血、缺血、肿瘤等严重疾病。小军医生 2.0 已经在全国14个省市的40多家医疗机构推广应用。对于人工智能赋能颅脑疾病诊疗的未来发展趋势，刘亚欧提出，
3: 对于我们的小军医生呢，我希望大家能保持一种宽容的态度，它只是 2.0 版本或者说是一个初步的版本，诊断率很高了，但它再高它依然会有失误，法规和法律方面，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未来来解决，包容的环境下跟人工智能共同的成长。
4: 在当前，科技正以颠覆性的力量重塑着医疗健康等领域，最近一则医疗事件就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今年5月19号，全球首例同步植入北脑一号脑机接口和脊髓电刺激系统的截瘫患者志明，在术后一年之际就从彻底瘫痪转变为能在床上自主活动下肢，借助辅助器具可以独立行走5分钟以上。志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7: 可能就没做这个手术之前，就很多东西都家里面我爱人去帮我。我爱人现在也去上班了，现在自己我大部分的在家里面也可以辅助的情况下，想站就站，想走就走的这种。
4: 一年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院长赵国光、主任医师段婉如领衔的神经外科团队，依托脑机接口、脊髓电刺激、外骨骼创新联合治疗方案，为志明带来了新生。他的身体从完全性脊髓损伤恢复为不完全性脊髓损伤，实现神经功能的跨级修复，也改写了晚期脊髓损伤功能不可逆的传统医学定论。6月12号的中午，在宣武医院的医生办公室，我见到了段婉如医生。他望着志明刚发来的一段视频，感慨地说道，
8: 在入组之前呢，他瘫痪了有5年，那么经过这样的一个康复，那病人现在是能够扶着拐走路，他刚刚也还给我发了他的视频，可以迈小坡走这个上下坡，然后还有迈门槛儿。我们也是连续的在陪伴他，给他调整这个方案。
4: 脑机接口到底是什么？其实它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负责采集神经通路受损患者的脑电信号，从中辨别出真实意图，再转化为外部设备的控制指令。段婉如说，
8: 脑机接口让大家觉得最兴奋的一点就是能够读取人的这个脑电信号了，涉及到人的想去干什么，这个运动意图，还有想说什么，甚至是视觉方面。那么它的应用的疾病呢，主要还是脊髓损伤，不管是对上肢的运动功能障碍呢，还是下肢运动功能障碍。那么由脑机接口系统提取到运动意图之后，配合一些神经调控和康复手段，都能够实现一个病人的瘫痪肢体的运动功能的改善。
4: 截至目前，本市自主研发的北脑一号已完成了27例人体植入，最长植入时间超过1年，累计人体安全工作时长超7万小时。对此，段婉如认为，
8: 我们肯定是要尽己所能去探索新的方法、新的机制。在我们探索的前提呢，肯定是要充分的尊重病人、遵守伦理，并且让病人有最大的获益。但是呢，这些技术我认为还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肯定也是会实实在在的惠及到所有的病人的。
4: 去年北京的医药健康产业规模已达到1.13万亿元，作为全国医疗资源和数字产业的高地，本市正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和医药健康产业的融合发展步伐。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院长李涛提出，
9: 北京有基础也有这个实力来作为全球医学人工智能的标杆和引领，下一步既要大力的加快医学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符合性人 人才的培养，同时要拓宽医学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来释放医疗健康数据和医学人工智能的价值。
4: 目前，人工智能已经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中各方竞相抢占的战略制高点。但科技赋能医疗不仅是简单的技术叠加，更是一场关乎大众健康的深刻社会变革。对此，北京人工智能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叶启威说，
10: 过去的几年，虽然看人工智能已经蔓延式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影响力了，仍然还有一些挑战。技术的发展总需要走出实验室，在世界的复杂环境里面去解决问题的。我首先会觉得人工智能在制药这个方向肯定是更合适的，它有完全规范化和标准化的一些流程。那人工智能只是加速这个过程，或者是产生更多新型的药物去解决一些从来没有解过的疾病。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在医疗器械和诊断这个层面上面，相信人工智能也会体现出非常大的潜力。高精尖的一些情况下面，其实往往需要人工智能帮忙去助力。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网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根植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你一起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起源于两广地区的民间刺绣广绣，一针一线里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它有时是民间绣娘手中活色生香的广府风物，有时是欧洲贵族肩上那一袭华美的披肩。它植根于岭南，却惊艳了世界。节目最后，广东台带您走进广绣的前世与今生。
1: 晨光初照屋梁明，初打开门鼓一声，犬上阶眠知地湿，鸟临窗雨报天晴。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作《早兴》描绘了早春清晨的玲珑光景和风物，诗中画境让人不禁遐想连篇。在广州芳村的一间工作室，我们与诗中描绘的这个早春清晨不期而遇。在晨光斜照的草地上，一只健美的孔雀在百合花丛中仰头展翅，在霞光照耀下泛着迷人的光彩。他是广绣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广绣代表性传承人陈少芳的一幅代表作，曾经荣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金杯奖的广绣作品晨曦。他的奇绝之处是用刺绣手法营造出犹如相片一样的光影氛围，让人感受到诗与画、画与绣相通相融。虽然已是87岁高龄，但回想起自己当年创作这幅广绣作品的过程，陈少芳依然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11: 孔雀开屏是广绣中较有代表性的技艺，所以我选择了孔雀。我观察了孔雀尾摆来摆去时，角度不同反映出的颜色就不同，于是选择在早上百花苏醒、百鸟更新的时候，孔雀在百花丛中翩翩起舞，做成一个早上的气氛。
1: 在这间工作室，我们还被一幅幅色彩艳丽、栩栩如生的广绣作品晃花了眼。一只浑身亮白羽毛的鹦鹉在树上休憩，数条锦鲤在池中悠然游动，傣族小姑娘面带微笑，手捧一只萌动的小鸡，身姿矫健的雄鹰展翅飞向刚刚跃出海平面的朝阳。这里陈列的都是陈少芳和儿子谭展鹏、儿媳黄敏健的作品。这些闪闪发光的作品背后，蕴藏着传承千年的岭南文化基因和密码。时光倒流，回首广绣的前世今生，
12: 他的缘起，他最初的模样，他曾经的高光时刻，以及他经历的起起伏伏。

0: 绣的起源应该更早，
1: 刺绣应该跟文字的起源是同期。火的器皿这样大量的采用，那个时候是汉朝嘛，从出土文物里面已经证明了刺绣在当时已经是很盛行的一个民间工艺行业。
0: 南宋时，广东绣品开始从深闺小院和皇室内廷走向海内外市场，发展成为民间一种重要的手工业。明正德九年，一个葡萄牙商人在广州购得龙袍绣片，回国献给国王而得到重赏。广州绣品从此扬名海外，并开启了他的高光时刻。17、18世纪，出口英国的广绣中，既有批量生产的商品，也有贵族们定制的独特绣品，用以装饰庭院、房间。贵妇们穿着华丽的刺绣服装，披上精致的刺绣披肩，出入上流社会，成为时尚。明末到清朝中期是广绣业的繁荣时期。据史料记载，清光绪26年，经由粤海关出口的广绣价值就达白银49.7万两。广绣从民间小批量生产逐渐向商品化大规模生产，出口贸易进入了全盛时期。广绣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广绣业受到重创，一落千丈。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鼓励绣庄恢复生产，1958年成立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邀请老师傅传艺，广东各地广绣开花。1962年，从美术学院毕业的陈少芳进入了广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从事广绣设计工作。他一边向老师傅学习，一边刻苦钻研，努力创新，结合中西绘画的色彩构成原理，创出了独特的刺绣丝线色彩构成法，将这个源自民间的刺绣技艺提升到一个新高度。上世纪70年代初，陈少芳创作的《我爱小鸡群》曾代表广绣到北京参展，灵动活泼的小鸡吸引了包括多位中央领导在内的观众驻足赞叹。
1: 那个时候邓小平主席呢，就看了这个小鸡，看了半个小时。人民日报是怎么样评说的呢？就说他这个构图打破了甜心五好花的构图定律，他被高度评价。
0: 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广绣业一度遭遇关停并转，不少艺人纷纷转行，广绣的传承后继乏人。1982年，随着广绣作品《晨曦》获全国工艺美术百花赛质量金杯奖，陈少芳成为当之无愧的广绣领军人。他办起了广绣艺术研究所，培养新人，还带动儿子儿媳一起从事广绣事业。
1: 大概是80年代初，我们一家人在我妈妈陈少芳的带领下，把这些刺绣在家里继续干，把一些陈老师以前设计好的没有生产过的一些稿绣出来，有些已经作为国礼送出去了，这里没实物的了，我们又重新绣出来。用那个时候某报纸的说法，就说一个人拯救一个民间艺术，就是指陈少芳。
0: 根植于开放包容的广府沃土，广绣大师们的传承和创新一直在路上，从平面立枝转变成立体立枝的过程便可见一斑。
1: 最初的立枝就是整块闷闷针嘛，把它闷了，然后在上面打六角形，把这个形状给勾了出来，中间打个小点，这就是立枝了。后来陈少芳老师就把流水路技法，就利用流的一条缝，把这条缝组织成立枝皮的生长机理，重新构成了一个立枝的绣法。
2: 这幅叫吉利图，18年10月24号，我们在柳青坊刺绣的时候呢，刚好呢就习主席来调研，他接见我们的时候，他就看到这幅图，他很喜欢。后来习主席离开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马上就说了一个，就是以绣花的功夫来做广州的旧城改造工程。
0: 广绣人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努力也广受称赞。漫画美少女系列广绣作品曾经在上海动漫展览会上引起轰动，吸引了众多粉丝。而首个向社会公开广绣针法技

0: 巧的做法，更是体现了广绣人的胸襟和格局。
1: 我觉得把这个技术收作藏着，更加不利于它传承，更加没有受众。今年我们做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广州大学全国唯一一个广绣硕士研修生，我们三个都聘为导师。
2: 导师，
1: 我们把这个技艺尽量的往社会传承，让更多的人了解它，热爱它，加入它。
0: 薪火相传，锐意创新，一代又一代的广绣人坚守自己的初心，不断在广绣艺术的探索之路上孜孜不倦地追求，一针一线绣出时代的华彩。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有一个叫天涯路口的地方，那里总是挤满了要去往未来和过去告别的人，像一个站台，是出发也是送别的地方。我带着我的不确定决定去向那里。

流光。哈迪斯耶特阿扎玛尼纳尼切阿吉利尼旺古马拉库马拉。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Nico Katika Sikuya Bapanda Nao Bila Wewe。生长 ，Nime Patama Kuzi Kune Safari Anguya Maisha。Baby， 对不起 ，Samahani Mpenzi Wangu。

0: It's 10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9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至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

0: 三千亿斤，比上年增加20.01亿斤，增长0.7%。记者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9号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派出由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工作。中央气象台10号8时预报，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受巴威及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10号起，中国东部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天气，需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15/5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7月10号，中国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1/2级分离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前方记者带来详细报道。节目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日前中国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对中国15/5时期碳达峰工作作出部署。行动方案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引领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以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为关键，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将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行动方案部署了5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加快提升电力系统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入推进煤炭消费清洁替代，持续优化油气消费结构；二是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 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

0: 以助力降碳作用。三是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和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四是强化支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加强资金支持，完善价格政策，健全市场化机制。五是凝聚各方合力，压实地方责任，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希腊《中西时报》总编汪鹏在接受本节目采访时表示，近年来中国扎实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构建了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产业链，实现了全球最快的新能源汽车普及，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阿联酋迪拜新闻网副总编杨志宏表示，针对当前快速增长的算力需求，行动方案强调强化算力设施与可再生能源协同布局等，与国家此前对新增算力设施绿电比例要求相呼应，进一步强化了绿色算力的政策导向。十五碳达峰行动方案为中国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系统的施工图。
1: 环球华人，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7月10号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及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来听总台记者的详细报道。
2: 12点15分，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3: 比我昨天晚上做梦想象的还要好，
4: 正中靶心。
3: 正中靶心，这精度控制的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6: 迈出去了第一步，我们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2: 长时乙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7: 任务圆满成功的背后，它究竟是如何从高空飞回，精准落在海上的一张大网里的呢？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解读。
8: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它是个胖火箭啊，它的火箭的直径是有5米，并且它是个2级的火箭，火箭的身高是有63.6米，相当于有20多层楼的高度。那从火箭的外形上看，有一个明显的标识啊，证明它是具备可回收的能力的。大家可以顺着我们的镜头往上看哈，那个黑色的标识叫做山格舵，那在返回的过程当中啊，它起到的是稳定火箭姿态的作用。并且还有一个特点啊，这个长时乙的火箭一子级和此前在海上完成箭落回收的长时甲的一子级出自同一款。
9: 那长征B火箭呢，主要是为了咱们这个商业的这个市场来进行服务的。这次我们要进行这个精准的回收，最终呢要把一字级的火箭呢落在这个大网上。
8: 既然是商业版，就得有真本事。它的第一个本事是力气大，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达到了16吨。但光能扛还不够啊，它最绝的第二个本事，它能自己飞回来。国际上主流可回收火箭走的是垂直着陆的路线，火箭自带支腿落地展开站稳，但长征十号乙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回收方式全世界独一份。
9: 我们这型火箭呢，是世界首次采用这个网系回收，主要是把这个回收的火箭靠回收船的网系给它接住兜住。其实这两种回收模式呢，各有各的优点。我们采用网系回收的模式呢，最终提升的是入轨的能力。
7: 这种全新的网系火箭回收方式到底有哪些独特之处？它又是怎么接住从天而降的火箭呢？继续来看。
8: 大家看到这个火箭那个山格舵的位置啊，就有一个这样的挂钩啊。这个挂钩其实在火箭上面有4个，那在火箭返回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挂钩会在预定的高度展开，这个挂钩呢就挂在网上，就把从天而降的火箭稳稳地接住了。其实啊，它的原理啊类似于航母阻拦索，但航母是在水平方向拦住飞机，网系回收是在垂直方向接住火箭。
9: 它这个网呢，其实是一个可动的一个机构，机构上面呢是有这个4条钢索，就是火箭上呢它会有4个这个挂钩，在下落的回收的过程中呢，靠网系的动作去寻找这个火箭上的挂钩，然后进行一个着陆，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缓冲的作用，完整的把火箭挂在这个回收网上，然后逐步的给它再立在这个我们的回收船上。
8: 承接这次任务的是我国首艘网系回收海上平台“领航者号”，它长144米，宽50米，满载的排水量2.5万吨，具备动力定位能力，它能在茫茫的大海上成为一个稳定精准的移动着陆场。那火箭到底怎么飞，又是怎么回来的呢？一二级分离后，二级继续送卫星入轨，一子级返回，在不到6分钟内要完成空中掉头、减速刹车、精确着陆等一系列高难度、高精度动作，实现控得住、回得准、落得稳、接得住。
9: 首先，第一步呢是火箭去找回收船，它会有准确的这个控制在回收船的上空，开始进行回收段的这个下降的工作。进入到这个回收船可控的这个范围内，是靠网系的这个机构去匹配火箭的这个动作去找它，它是互相找的过程。
7: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后，一子级完成加速飞行后与二子级分离，而后进入返程之旅。从分离到回收，一子级要在约6分钟内完成姿态调整、气动减速等一系列的极限动作，堪称空中体操。
8: 这个过程到底有多难？一艘2.5万吨的船在海上晃着，一枚从100多公里高空飞回来的火箭在调整姿态，两者要在动态中完成精准的对接，船要找箭，箭也要找船，这就相当于两个拥有各自6自由度运动的物体在海浪的扰动下要完成高动态的对接。
9: 给您打一个比方啊，就像好比就是咱们站在一个100层的一个高楼上，我们把一支圆珠笔呢从这个100层的高楼往下释放，然后精准的落在呢咱们放在地面上的一个笔筒里，而且过程中呢这个圆珠笔呢还得保持这个姿态和速度的可控。
8: 今天这张网接住了垂直返回的长十乙，意义重大，它验证了海上网系捕获、回收等多项关键技术。
9: 目前看的话，等我们如果重复使用复用的这个次数足够多的话，跟现在我们常规火箭的这个价格相比呢，基本上能达到一个20%到30%的降幅。随着它进一步的重复使用的这个成熟，工程化应用的进一步的可靠，那可能未来会达到50%以至60%。
8: 那它的下一步会做的一个什么样的安排？
9: 我们先会对这型火箭的回收回来的一字级呢进行一个检测和检修。马上就会紧锣密鼓地进入到它的复用飞行的阶段，我们预计在今年内就用收回来这一枚火箭进行复用飞行。
8: 网系回收是中国航天在可重复使用领域的一次大胆创新，舰与船的海上共舞已经拉开了序幕。
10: 未来这条路还很长，但走在这条路上的是一支年轻的团队。

0: 队，敢闯的年轻人握紧最前沿的技术，中国航天就有了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底气，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1: 环球华人，
2: 随着台风巴威不断逼近，今天早上8点，浙江宁波市防止决定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2级。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当地2000多艘渔船在港避风，为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风力影响，不少渔船紧急转移到了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除了渔船转移，当地还采取哪些应对台风的举措？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胡浩然。浩然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浙江宁波象山县的崇禅港锚地。那这个锚地的避风等级是可以达到12级以上，也是象山县境内避风等级最高的锚地之一了。那现在我们是已经处在了这个锚地的内部，现场是建造起了一座长度达到640米、纵深达到290米的一个 T 字形的停靠码头。那来到这儿的渔船就可以围绕着这个码头进行停靠，当然他们停靠的方式也比较有讲究。比如说在我身后的这一排渔船他们就是一字形的排开，紧密的连接在一起，10多艘的渔船组成了一个整体，这样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的冲击。那其实从昨天开始根据象山县防止的最新的通知要求一部分的这个中大型的渔船就要开始进行转移了。那么哪一些渔船需要进行转移？转移向哪里？又为什么需要转移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一个简单的图示来向大家直观的来展示一下。那现在我手指的就是象山县的石浦渔港。那平时会有一部分的渔船停靠在这个沿岸的码头之上，但是这个渔港的它的避风等级就是处于11级以下的。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这个强大的风力影响由于这个石浦渔港周边只有零星分布的几个面积较小的这种避风等级更高的锚地，所以还有一部分渔船无处可去，他们就必须来到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崇禅港锚地以及一旁的蟹钳港锚地。那这两个锚地是依托当地的这个天然的地理优势，比如说他们的位置更加贴近于内陆，同时水域更加的广阔，地势更加的平坦，再加上中后期的这个改扩建能够有助于更好的来抵御台风对他们的侵扰，能够削弱一部分的风力。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是，现在已经有超过700艘渔船已经陆续的来到了这个两个锚地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把视线回到岸上来看一下岸堤的这个巡视工作。那在我的身后是有派了2组像公安和渔政的这个巡视人员，他们是来到这个码头对这个停靠在锚地当中的这些渔船进行最后的这个巡查工作。那他们要巡查的内容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一方面是这个渔船的加固情况，缆绳的加固情况，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渔船上渔民的这个在台风期间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安全，自身的安全，以及未来几天这些渔船的加固情况。那像这样的巡视，他们告诉我每天都要进行10多次，为的就是确保台风期间渔民和渔船的安全和稳固。那其实通过我们今天的直播画面可以发现在锚地的周围还遍布了一些这个连绵的群山。其实象山县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半岛县，三面环海，但是在陆域面积上还是覆盖了一大片的这个山区，所以对一些易发生险情的区域当地的相关部门是已经进行了提前的摸排和检修，那来确保台风期间这些区域能够保证一个安全稳定的运行。那除此之外，台风即将来袭，当地需要注意的除了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几点还需要注意的是，比如说像电力、通讯、公共交通等等这些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那比如说就在我们今天的直播点位的附近，这些山坡上还矗立了几座这个高耸的这个电力铁塔，上面也是遍布了这个多条输电线路。那如果说台风期间这些线路一旦受损的话，就会有可能波及到周边的20多个村庄、6000多户居民，包括120多个养殖塘的用电安全。所以说在台风巴威来临的前夕当地的这个供电部门的工作人员是紧急的对这些电力铁塔以及输电线路进行一个排查和维修，该加固的得加固，该维修的得及时维修，来确保台风期间用电线路的这个安全和稳定。那除此之外，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宁波市象山县已经设置了有339个应急避灾安置点，可以同时容纳38000多人，同时各类的应急响应物资也已经全部提前准备到位，当地是全力以赴、严阵以待来应对台风。

0: 巴威可能造成的各类影响。好的，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嗯，好的，谢谢胡浩然带来的报道。 为了严防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从八号开始，浙江杭州西湖景区抢抓窗口期开展树木加固、防汛物资前置、隐患排查整治等各项工作。在杭州西湖的杨公堤沿线，园林工人忙着给道路两侧的悬铃木加装支撑加固设施。
2: 这片区域风口密集，古树名木集中。景区管理处提前启动树木专项防护，防范树木倒伏、断枝伤人风险。
3: 因为悬铃木本身树冠也比较大、浅根细，可能有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这次对悬铃木进行了一个整体的加固，包括一些特色树种，桃树这些，
1: 基本上在900多棵树的样子。
2: 为应对伴随台风的强降雨，西湖景区城管部门还细化了排涝防御举措。 配套前置应急仓库储备沙袋、挡水板等物，
3: 针对我们整个区面上的排水设施，我们还是加强养护作业，确保我们台风来的时候，所有的设施设备啊都是运作正常的。
1: 当前台风巴威正快速向我国闽浙地区靠近，福建漳州海警局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深入辖区海域，协助渔民落实防风避险措施，全力守护浮休期间渔业生产安全。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捕捞渔船正按规定停港休整。由于众多渔船集中停靠渔港，船舶密度大，防风加固任务繁重。福建漳州海警局根据台风路径梳理渔港、渔排风险点位，启动24小时值班备勤机制，派遣海警执法员进渔港登渔船、上渔排，开展防台帮扶。 协助渔民加固渔船与鱼排缆绳，增设锚具，防范大风引发走锚碰撞风险。主动帮助转移渔具、养殖物资至岸上安全区域，现场讲解台风避险、自救、互救知识，劝导滞留人员及时撤离上岸，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硬性要求，最大限度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逐步逼近的台风巴威。 漳州海警局在此提醒广大渔民群众，台风来临之际，请密切关注其最新动向，注意收听气象台，了解台风最新情况，做好防台准备工作。如在海上遇到突发险情，请及时拨打95110海上报警电话求助。 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浙闽沿海靠近，登陆前后，台风的强度会有什么变化？后续的路径又会怎么走呢？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4: 登陆之后呢，它将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并且深入内陆。那么，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未来台风即将登陆的这一片的沿海地区呢，它的风力可能达到10到13级，部分地区的阵风呢可达14到15级。不少公众关心台风巴威登陆后的路径怎么走。气象专家介绍，目前主要有两种可能：一是台风巴威登陆之后会继续向湖北、安徽、河南交界处西行，并逐渐减弱消失。
1: 但也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巴威继续向东北方向转向移动，并逐渐成为温带气旋。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需要警惕关注台风登陆之后的次生灾害，因为台风的灾害往往不仅仅发生在台风的登陆地，还将会随着它深入内陆，给我们的城市。 带来明显的暴雨、积涝，那么在山区地区呢，还将会出现，比如说山洪、泥石流等非常严重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在我们的这个东部地区，河网密布，也要特别警惕台风的暴雨所造成的这种中小河流的洪水。那么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来警惕上述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4: 台风登陆的地点是如何确定的？为什么台风登陆后还会继续发展呢？继续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台风路径实际上是指其中心移动所形成的轨迹，而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焦点即为登陆点。 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是立体的，其高层的云系中心与近地面的环流中心往往不在一条垂直线上。气象部门会综合应用气象卫星、天气雷达和地面自动气象观测站等设备，分析台风中心经纬度与移动路径。 当监测到地面气压显著下降，风场呈现典型的逆时针环流特征时，同

0: 通常意味着台风中心正逼近陆地。预报员还需结合雷达回波和自动站实时观测数据，最终锁定登陆点。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的登陆点并不等同于风雨最猛烈或灾情最严重的区域，降水强度更多取决于台风自身的结构、地形抬升效应以及外围天气系统的协同影响。一般来说，台风登陆后受地形等因素影响，会在较短时间内消散，能够持续北上的台风则更加危险，不仅其自身的强度能够带来猛烈的风雨影响，还能与其他天气系统结合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台风在北上的过程中，与副热带高压南侧的东南风或者西南风系统结合，形成明显的水汽输送通道，继而带来持续强风雨。又或者台风北上之后与冷空气相遇，冷暖交汇，使降水强度激增。另外，地形的抬升通常也能起到放大器的作用，水汽输送遇到山脉地形之后，降水会出现增幅和加剧。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0: 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蓝白不满赖当局处理方式，喊话要求道歉。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面对岛内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3: 连日来，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相关的问题油陆续被爆出，引发民众不安。
0: 综合台媒报道，台教育部门8号晚间公布最新统计，目前疑似使用受影响产品范围共计20个县市、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
13: 台防务部门八号表示，台军采购了104桶福寿香油，发现有56桶已经被食用，其余48桶现已回收。经统计，这批油品共计有29个伙食团采购。另据台媒报道，八号，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表示，台湾泰山一批调和油被检出，本并比超标，目前正在追溯其批号。至于该批调和油是否属于本次涉事的1300吨问题油品，相关部门暂未确认。对于这次油品事件，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拖沓处置等一系列争议操作，引发岛内舆论强烈不满。
5: 在守护民众的食安上，能够更展现决心跟担当。
14: 在第一时间对于下游业者是否公布选择盖牌，后来也是在各界的批评跟质疑之下，才大转弯。说全面的下架，欠所有的民众一个道歉。
15: 不求政治会反驳，
16: 我们所有
15: 时间说不下架，
17: 到现在为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
18: 所以我们当时候，
17: 你有没有责任？
19: 其实是从恐慌到愤怒，那更重要的事情是一拖再拖，一变再变，搞到现在啊，人民已经没有办法信任。
13: 根据岛内网络平台发起的投票显示。在30000名参与者中，有超过80%民众对于此次致癌油风波表示担心。台湾联合报评论称，民进党当局这次的表现更凸显现行监管制度存在明显漏洞，松散的抽验频率根本没把民众的食安放在心上。民进党当局这种永远慢半拍的做派，民众经历太多次，早已不再相信。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靠近，目前岛内各县市已经展开了防台风的准备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预计将于11号白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另据台媒报道，台气象部门预计10号起全台多地将出现强烈风雨天气。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岛内县市已提前准备开展防御台风工作。
14: 因为这一次可以说是超级强台，可能要侵袭台湾北部地区，所以我想我们也会根据目前最新的预测，我们严阵以待。
20: 这个台风的强阵风的威力是蛮大的，以路树倒塌或是电线掉落甚至围篱倒塌的机多，
21: 基隆港的港海水也会倒流过来，所以我们要注意潮汐的问题。
1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8号，第14届云台会在云南昆明开幕，吸引来自两岸的500余名嘉宾参加。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云台咖啡企业联盟成立仪式，活动期间还将分别在文山州举办绿电加先进制造业产业对接会，在昆明市与红河州举办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对接会，在宝山市举办咖啡产业融合发展对接会。全年将统筹开展12项拓展活动，涵盖基层交流、青年联谊、职工交流、花植设计等领域。近日，媒体与台青的沉浸之旅活动在青海举办，30多位来自两岸的媒体人和青年网红实地走访西宁、黄原、门源、德令哈等地采风创作，以镜头捕捉青海生态之美，以作品传递两岸同胞之情。一路走来，两岸媒体人与台青边走边拍，在与青海壮美山川和多彩民族文化的近距离接触中，切实增进了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台湾致癌油风波持续延烧，台军学生等群体无一幸免。面对接连爆发的油品丑闻，监管防线为何一再失守？民生危机不断升级，民进党当局要如何应对？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致癌油波及全台，赖清德赖不掉》。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延烧，一级致癌物本并比超标产品接连被检出，岛内民众对食品安全的担忧不断升高。这场致癌油风暴究竟暴露出台湾食安监管哪些漏洞，又将对民进党当局的公信力带来怎样的冲击？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为您解析。台中台湾东海大学的教授潘兆民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的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致癌油风暴持续扩大。八号， 台卫生福利部门负责人表示，七日深夜再度接获通报，一批调和油被检出一级致癌。

0: 白物苯并芘含量超过标准上限。此前已于四月流入市场的约1300吨食用油被检出苯并芘含量超标4倍，但相关事件直至七月才被曝光，波及群体包含台军、学生等，引发岛内社会持续质疑食安监管失灵。
1: 致癌油风暴现在蔓延全台，据说有1300多吨的食用油被检测出了苯并芘超标。首先要来明确一个概念，到底什么是苯并芘？超标之后给人带来的健康伤害到底是什么？而这一次的影响波及的范围有多大？
2: 苯并芘呢，英文简称叫 BAP， 它是一级的有毒物质，是一级的致癌的物质。而这个一级的致癌物质呢，进入的人体内会与人体的 DNA 相结合，结合之后呢，容易诱发癌症，例如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胃癌、食道癌、皮肤癌等等，其诱发癌症的几率是相当相当高的。所以呢，在台湾岛内的行政部门呢，所以定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也就是在每公斤的食用油里面呢，只能被检测出2毫克的微量的苯并芘。然而这次中联油脂公司进口的大豆所精炼出来的大豆食用油呢，却被检验出超高标的苯并芘，所以呢，导致了人心惶惶。各位常常外食人口都很清楚的，你会到超商里面去购买超商的点心，或者是家里面常常购买的学校的团膳，也是都使用这些食用的大豆油啊。还好这一次是因为在四月中旬的时候，下游厂商这家叫南桥食品公司的，他主动检验，主动把这些食用油呢进行检验，结果检验出来它的苯并芘呢严重超标，它已经有向上反应，结果它向上反应的是福寿石油品公司，是它的上游公司，而上游公司呢再向上反应呢，反应给了中联油品，结果中联油品它早在6月11号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这个严重超标的问题，却隐匿不报。而事后呢，民进党在知道苯并芘超标的严重事件的时候，事后的处理也是荒腔走板，所以导致了这一次台湾在面对食用油的毒性事件呢，不知如何处理，甚至呢荒腔走板一变再变，导致了台湾岛内呢严重的食安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潘教授也介绍了，四月份致癌油就已经流入了市场，为什么到七月份才被曝光？
3: 四月问题油就流入了市场，但是却硬生生的拖到七月才曝光，整整3个月，台湾民众把问题油吃下肚，但是官员却在忙着选举。这出荒腔走板的闹剧，彻底暴露了岛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系统性失灵。中联油脂在4月8号就出货了，结果到了4月13号才送检，先出货再检验，已经非常的奇怪了。而更离谱的是，南桥在4月中旬就验出不对劲，那么南桥先通知福寿，福寿再通知中联，这样一来一往就耗掉了将近1个月。而中联接报之后，不但没有立即的处置，反而自己再送验，又拖了3周。从5月13号南桥检出超标到6月30号，官方才收到消息，整整又晚了48天。而最让岛内民众愤怒的是，问题由肆虐的这3个月里，民进党当局的高官们到底在干什么呢？在7月1号，赖清德宣布全面启动选战的模式，7月3号跑去宠物展试吃宠物食用的鸡肉条，还大赞好吃。7月4号，卫生部门负责人石崇良本来要去新竹辅选，被迫取消，但是经济部门和教育部门的负责人照样跑去辅选，结果车辆违停被开了罚单。7月5号，赖清德又去南投助选，而直到7月6号，对食品安全风暴麻木了整整1周之后，赖清德才突然震怒，说要严格的追究。3个月来，民众吃尽问题油，官员却拼命的在跑选举，台湾民众的命难道比不上民进党当局的选票吗？而更讽刺的是，2014年顶新黑心油事件爆发的时候，赖清德痛批马英九，要求召开安全会议，绿营人士狂轰国民党，要求3天内全面下架，还要时任行政机构负责人江宜桦下台。如今呢，没人道歉，没人下台，没人负责。那么民进党真是换了位置就换脑袋。岛内的网友翻出民进党当年

0: 那文宣视频做不好就换掉。我们说现在看来，这恰恰是送给赖清德当局最有力的讽刺。油品安全关乎民众的健康，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赖清德当局面对食品安全危机，反应迟钝，处置失当，推诿避责，双重标准。这恰恰是在最不该有模糊空间的食品安全的底线上，人为的制造了最大的模糊地带，拿民众的健康为政治算计在买单。
1: 这次致癌油事件不是首次，在台湾地区的历史上爆发过很多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么这一次的致癌油事件，是不是也验证了在台湾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是存在漏洞的？
2: 台湾地区啊，它的整个食品安全的监管呢，不是存在小漏洞，它是整个漏洞跟筛子一样。现在台湾地区食品安全的整个的监管的情况呢，叫平时呢是闭着眼睛放，但是真的到出了事儿呢，他就红着眼睛演。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哈，平时的时候我们先从源头开始说。按说食品安全监管，首先你源头得把控好。台湾地区呢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大数据风险抽验，哎，听起来很有科技感，但是说白了就是抽中了算你倒霉，抽不中算你走运。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在整个的这个抽验的过程当中就没有被发现。然后再往下呢，他给你搞个叫自主监管。你看这次出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让业者自主监管。按说这么大的食用油企业，影响面这么广，你是整个食物的最上游啊，你不是应该台湾的食物监管部门，因为你的量这么大，是不是你应该派人，或者是你委托一个第三方的有公信力的企业到那个地方天天去检验呢？没有，他说让你企业自己检验，自己给自己判卷子，可能判不及格吗？所以自主检验本身这就是非常大的问题，这叫什么？这叫检验靠随机。接下来的问题是出事完全靠演戏。这次这个事情四月份就发现有问题了，到六月份民党当局就已经知道了，到七月份才爆发。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三个月，按说你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不应该赶紧把这件事情停下来吗？从四月到七月，台湾的民众吃下去的那个就是绝望啊，那个就是担心啊。问题是这几个月民党当局你究竟在干什么？而且衣服，你说衣服不好了大家可以补，鞋不好了你可以换，这个有毒的东西吃到肚子里这件事情是不可逆的，这个道理我想民党当局心里是很清楚的，结果又做这样的事情。到了第三个环节叫罚。现在在台湾地区啊，所谓出了问题之后所谓的什么什么要重罚，这个话现在成安眠药了，讲的是震天响，万一出事情之后该怎么样去处理，整个台湾食品安全的整个的流程就像个筛子一样。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八号台湾立法机构通过一项临时动议，针对近日爆发的一级致癌物苯并芘超标四倍致癌油风暴，且食药部门第一时间试图掩盖真相，相关官员一并追究责任。动议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卫生福利主管部门负责人及食药部门负责人公开道歉并下台。
3: 岛内食品安全的红线一降再降，而食品安全的门槛呢，应该由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来制定，但是呢，这个权力却掌握在了民进党当局的手里。那么现在民进党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不是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普遍质疑？潘教授，
4: 竟然用比例不到20%呢作为一个标准，作为一个上架下架的标准，当然引发了大量民众的民怨反弹。而此时民进党为了要平息民怨，又开始呢下令政策急转弯了，又开始规定不论比例含20%以上以下一律下架。那我们从这次的政策法夹弯里面，我们呢看尽了什么？看尽了民进党在整个毒油事件从上游到事后的处理，不仅失于监管，而事后的处理呢也是七零八落，搞得民心惶惶啊，政策失据，关在实验室里面的比例标准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出来的，而这个比例的标准严重的与社会实际的状况呢完全脱节，而实际的执行的结构性问题呢也是不知所以然的。
3: 民进党当局备受质疑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处理方式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样的一种操作？唐女士，
0: 大家都在问，为什么不去追责相关部门的责任，反而对提出问题的人寄出罚单？我们来看整个事件的处理规则。那么这已经不是行政疏失，而是一场经过精心算计的政治危机的切割。民进党当局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要捍卫食品的安全，而是用惩罚揭露问题的人来掩护制造问题的人，然后把立法机构和民众对整个系统失职的追责压力一次性的转嫁出去。那么主管部门用延迟通报来处罚南桥，那么在法理上或许勉强说得通，但是情理和事实逻辑完全是倒过来的。南桥是下游的厂商，今年五月自主检验出一级的致癌物超标，第一时间就通知了上游，还反复的进行了复验，那么这是主动把黑幕揭开。而真正应该为延迟通报负起主要责任的是上游供应商的中联油脂，拖了将近三周才上报，而结果呢，一视同仁，同样罚款。那么这种选择性执法是在向整个业界释放出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问题你可以发现，但是如果你擅自声张，就成了你的过错。民进党当局刻意的模糊通报责任的主次，把舆论的矛头从为什么监管空转转向为什么企业没有及时配合，完成了一次责任链条的恶意重构。那么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批判说，重罚业者只是为了平息民众怒火。的确，这一张罚单打下去，成功的把公众的怒火从为什么三个月没查出来，转向了为什么企业没有早点报告，而责任从监管者的身上一声声的挪到了揭发者的身上。但是整件事最可怕的是它的后续效应。南桥本着企业的良心自主检验，反而遭到重罚，那以后谁还敢主动去检验？当发现问题的代价远远大于隐瞒问题的收益，台湾社会的整个食品安全的防线就会从内部开始瓦解。
3: 蓝营的民意代表也在痛批民进党当局，面对如此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卫福部门的报告里呢却只有薄薄的两页 A4 纸，那是不是说明民进党当局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向民众做交代？
2: 民进党当局啊，这是在用最薄的纸去敷衍最厚重的民怨。而这个过程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为什么会把这个报告不断的减肥减肥减到这么薄？为什么？他有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是，对于他来说，他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从程序上来讲，他必须要给民意一个交代，所以他觉得这个程序他必须要走，但是呢，他又不想说什么，所以他就把这个东西呢尽量的简化简化，将来外界再质疑，他就会一句话去搪塞，说程序我该走了，我走了呀，报告我该交了呀。问题是把这个报告一摊开，就两页纸，您看一下这两页纸上，先写一堆套话。完了之后呢，该做什么呢？再写一堆套话，而且呢，这个套话写的非常的少。他在干什么？他在想说，只要他写的是套话，他要该怎么做？只要写的很少，将来他觉得你就抓不住把柄。他就说，我已经承诺了，我已经做了。问题是，你写的是根本都是套话，这就意味着下一次台湾如果再会出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民众还是会受害。所以你会发现，民进党当局从头到尾脑子都想的是他自己的政治私利。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当中，第一个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卓荣泰。卓荣泰在7月3号的时候就已经，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已经跟他讲了这件事情了。结果卓荣泰说什么？卓荣泰说应该再考虑。这叫什么话？什么叫做应该再考虑？考虑什么？你当你知道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第一时间不应该是赶紧召集相关的人员，大家讨论该怎么处理吗？结果你扔下了一句应该再考虑。第二天卓荣泰干什么？卓荣泰跑到嘉义去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蔡瑜去辅选。我请问一下，这么大的事情，你不是应该把这个行程赶紧取消掉，赶紧找人，7月3号就应该开会讨论吗？结果你7月4号跑去辅选，说明什么？说明在你卓荣泰的眼中，你会觉得选举比人命还重要，对不对？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针对食药部门仅要求预防性下架使用超过20%问题油加工制品的做法，卢秀燕明确表示无法认同。强调无论问题油占比高低，一律要求预防性下架。蒋万安则第一时间启动通路与油品业者稽查预防性下架相关产品。
3: 看来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是民进党呢还在借机围剿蒋万安。民进党籍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说要台北来负责，为什么会演变成政治恶斗？
0: 问题由的源头在台中，流向遍及全台，台北不过是被波及的地区之一。蒋万安第一时间稽查下架，恰恰是在弥补民进党监管部门的滔天漏洞。但是现在呢，

0: 失职的当局非但不担责，转头就转过来围剿地方首长。这不只是典型的解决不了问题就解决问题的人吗？民生可以被牺牲，而政治上的敌人必须被打倒，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的执政逻辑。这种斗争的思维也彻底的扭曲了最基本的是非标准。台食药署起初竟抛出20%以下问题油不需要下架的荒唐标准，是蓝营的县市长坚持不论比例全面下架，才守住了台湾民众的餐桌。可是结果呢？民进党不但不肯定地方严加把关，反而污蔑这是在制造恐慌。监管部门在下线上躺平，而地方首长在上线上作为，积极做事的人反而成了政治靶子。这只能说明在民进党的眼里，食品安全标准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够掌握定义对错的话语权，谁能够在斗争中占据上风。而更人血的是，这场围剿的背后打的是2026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政治算盘。沈博阳此时借食品安全悲剧猛烈的攻击蒋万安，无非是想抹黑对手，垫高自己，盘算着只要自己把这个蒋万安污名化为处置不当，就能够削弱他的政治光环。那么普通的民众还在为吃进肚子里的问题由担惊受怕，而这些民进党的政客看到的却是天赐的选举良机，急不可耐地吃起了冷血馒头。把民众的伤痛当作政治热身的垫脚石，这不是眼里只有政治斗争又是什么呢？那么说到底，台湾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卢秀燕和蒋万安的快速处置获得肯定，而民进党的政治追杀引发反感，这本身就是一次民意的检验。但民进党面对问题由风暴，只敢重罚企业内部的吹哨者，却轻轻放过失职的高官；面对地方加严还富，却急切地发起政治围剿的时候，谁在真正守护餐桌的安全？谁在把食品安全当成权斗的筹码？台湾民众看得一清二楚。而民进党的重点从来只有选举，这种把政党利益冷酷地凌驾于人民健康之上的行为，注定会被民意唾弃。
1: 看来是民进党本身治理不力，但是呢，却想甩锅给国民党。那么，民进党的这样的一种操作，您觉得在岛内会引发一个什么样的观感？
2: 台湾整个食品安全监管就跟筛子一样，为什么会这样？我想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民进党当局永远是拿着所谓爱台湾的幌子，所以当所有的事情爆发出来之后，他的第一个时间就说认知作战啊，你们是在替别人做什么做宣传。他所有的事情就是，你只要敢质疑民进党当局，他就说你不爱台湾，到现在为止依然这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你看到这里面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美国的马铃薯、美国的花生、美国的莱猪莱牛，包括有瘦肉精，包括日本的和食，为什么？是因为民进党当局是把台湾民众的健康当成是一个筹码，想去搞以外谋独，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开心，想去换取美国和日本的青睐。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跟食品安全有关的事情都跟这些域外势力有关？我想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在整个的这个监管当中，它形成了一个大家看不到的利益共生的结构。这一次台湾食品药品监督主管部门这个负责人叫江志刚，江志刚你去看一下，2018到2020年，民进党当局给了他500多万新台币，他在干什么？他在跟台湾民众讲说啊，根据什么所谓的什么科学的原理，说日本的核食也没有那么可怕。你这不就是拿着民进党当局的钱去洗台湾民众的脑吗？然后因为他做了这件事情又拿了钱，结果后来赖清德就让他去当台湾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这种人去当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的负责人，你说台湾的食品药品能不出事吗？
1: 民进党当局在这场食安风暴当中的表现，已经严重的透支了岛内民众的信任。食品安全没有蓝绿之分，更容不得政治算计。
3: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It's 11 p.m.
1: From Beijing, this is CRI,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欢迎收听整点新闻，我是高楠。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10号上午，福建省泉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相关情况。该起火灾共造成28人不幸遇难，目前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善后安抚工作正在全力推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中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9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于10号至12号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了朴泰成访华背景和中方期待。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中国国家统计局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 20.0 亿斤，增长 0.7%。 记者从中

0: 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及东北地区需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国国家统计局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 1.0%。 10号，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5: 清平乐后琼七段，张岩。后琼七段，人语西风岸，玉落沙坪江似恋，望尽芦花无厌。暗叫愁损阑城，可怜夜夜观情，只有一枝无叶，不知多少秋声。据《珊瑚网》卷八记载，鲁行直《清平乐·重题碧梧苍石图序》中有后琼七段，人语西风岸，月落沙坪流水漫，惊见芦花来艳，可怜受损阑城，多情因为青青，只有一枝无叶，不知多少秋声一词。词中所言青青，即为当时陆之歌妓才色皆成。此词定稿后，关键字句有较大改动，大概是在作者收入词集时有意为之。原词无非是写一点花情柳丝，表达出一种风流艳情，而定稿时则将艳情转向了愁情，为国破为家亡而发的感慨至深的悲愁。上片后琼四句写出了秋意，后琼的哀鸣，西风的萧飒，清月的清冷，秋江的沉静，无厌的芦花，以中人们不难触发出一股悲愤忧愁的共鸣来。且秋感不半个愁字，而言芦花盼艳，既含蓄而又有美感，表现出了作者深厚的功力。下片暗礁四句道出了无限的秋愁，无叶梧桐之叶，其最易引发秋感。白居易《长恨歌》中有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把秋雨梧桐作为人世中最易引起愁情悲感的事来写。下片短短几句却把上片所写的知景统统升华，提炼成了情语，道出人世间道不尽的悲欢离合。而最后一句无叶秋声又极具概括性和艺术性，又成为了盖世的佳句。此词其笔调精炼含蓄，其风韵优雅独特，其意境清空淡远，其情感真切感人。正是由于这样的造诣，张岩的秋词可以与宋玉的《九辩》和欧阳修的《秋声赋》并列。
6: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浩瑜的古典诗词欣赏，接下来是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
7: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0: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在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中，常常会对一些杰出人物或著名人物产生敬佩之情，并且会模仿参照，我们通常称之为榜样，也就是在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中被称为重要他人的概念。研究者发现，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但是当我们意识到榜样的力量时，也需要注意到，每当我们为青少年提出一些值得学习的榜样时，因为人总有追求完美的倾向，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几乎所有的楷模标杆人物在宣传的过程中常常被塑造成了不食人间烟火或者高大全的形象，这又恰恰使得这些人物失去了真实的力量。事实上，许多模范人物就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同时，一个人之所以长成他的样子，与其成长的家庭环境、文化背景、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是综合因素所致。因此，湖南著名女作家阮梅在受邀采写，获得时代楷模称号和七一勋章，在2019年因公殉职的大学生村官黄文秀的时候，阮梅给读者所呈现的就是一个如邻家女孩般亲切可爱的大山里的姑娘。在阮梅写作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当中，作者没有把笔墨的重点放在黄文秀如何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条件，回家乡带领乡亲脱贫致富的事迹上，而是将笔墨重点放在了黄文秀幼年的家庭，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故事，他们为生活而奋斗，对理想不懈追求的这样的故事上。读这样的一本书，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杰出人物的成长，尤其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父母对孩子的榜样作用有着非凡的意义。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节目就将持续播讲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起来回顾黄文秀的成长之路，她为什么那么阳光善良，为什么甘愿回到贫穷的家乡去服务，从家庭教育的角度给了我们一些答案。
1: 我叫黄文秀，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县壮族人。
2: 这是黄文秀生前所录制的珍贵视频音响，那时的他正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黄文秀1989年出生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田阳区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从小家境贫寒的他勤奋求学，立志报效家乡。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他放弃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返回贫穷的家乡。
3: 大家好，我是哲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6届的硕士毕业生黄文秀。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到家乡工作，目前在百宁村担任扶贫第一书记。百宁村是一个自治区级的深度贫困村，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农村发展，多多支持农村工作。
2: 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从百色返回乐业途中遭遇山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黄文秀牺牲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七一勋章等荣誉称号，被评为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4: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代，也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百色作为脱贫攻坚的一个主战场，如何将百色革命先烈们奋勇前进、不断拼搏的精神传承下去，作为青年一代，我们责无旁贷。同时，作为驻村第一书记，我有信心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为了写作黄文秀的成长故事，2019年7月，就在黄文秀牺牲一个月后，湖南女作家阮梅亲赴广西采访了半个多月，之后历时2年时间写成了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由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阮梅是一位长期致力于青少年成长问题研究的作家和专家，曾经写作长篇报告文学《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最同类》《亲爱的女儿》等作品。在《一个女孩朝前走》的后记里，阮梅写道，采写黄文秀是我人生的一段珍贵记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一章《拜吉年》，播讲时代。
1: 第一章，拜吉年了。在祖国西南边陲的大石山里，有一个村子叫德爱村。德爱村里有个柳上屯，屯里有户人家，爸爸叫黄忠杰，妈妈叫黄彩琴，祖孙三代六口人同住在这一个屯。爸爸黄忠杰可是屯里公认的好人呢，看到哪家阿公推车上坡上不去，他会帮着下死力的推车屁股，一直推到坡顶。看到哪家阿婆挑了麦子走小田埂费力，他会帮着把麦子挑到阿婆的屋场门口，再回自己的田里挑麦子。妈妈黄彩琴从跨进黄家门的那天起，就只低头做事，不扯新衣裳，不花家里钱。爸爸黄忠杰在哪儿，妈妈黄彩琴就在哪儿，两个人好得像一个人。他们像柳上屯里老辈人那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大石山里没有电，两个人点亮煤油灯，做一两个时辰的晚工，便熄灯睡觉。大石山里路不通，两个人一前一后，身背青篾篓，踩着青石板上山，再踏着青草皮下山。不好走的陡坡，拉一拉手跨过去。山下没有水塘，吃不上水，两人结伴到大石山腰里去担。哪怕一天只能挑一担、两担，他们也不心慌。大石山里有好听的虫鸣鸟叫，大石山里有数不尽的忍子果、枇杷果、野桃果。他们生活的百色市田阳县虽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比较偏远贫穷的山区，但这里瓦蓝瓦蓝的天空下有白云朵朵，朵朵白云下有层层叠叠的大石山，层叠山峦里有万紫千红的花草树木，树木相伴在一起铺满了山岗，点缀了大地。巴别乡爱德村柳上屯是田阳县唯一没有地表水的地方，吃水用水都只能靠天上落下的雨水。因为没有水，柳上屯的人祖祖辈辈没人种稻谷，可以供人们耕种杂粮的地块也分布在几十座石山上。为了储存雨水，早些年有的人家就从老远的巴别街买来水泥沙石，在屋场边建起大水柜。爸爸黄忠杰和爷爷也砌了个水柜，可在旱情严重时，水柜里还是没有水。买不起金贵的大米，他们就在漆木地里种下好多玉米，等玉米棒子长成金黄金黄的了，一棒一棒的掰下，剥下玉米粒，磨成粉，熬玉米糊做主粮。没有钱买家用，他们就种八角、甘蔗、番薯卖钱。没有太多吃的，遇到粮荒时一天只吃两顿充饥。为了多些收入，除了种地，他们还饲养了12头猪、8头牛和5匹矮马。家里力气活多，他们和邻居一样养了马匹当脚力。平时妈妈黄彩琴下死力做七亩地里的活，爸爸黄忠杰就把所有的劲头使在了那些能赚钱又能做脚力的牲畜身上。要是六畜兴，肚里必有经。黄忠杰念的经来自借来的书本和报纸，读过初中的他发现了书里报纸上有用得上的畜牧技术，晚上准会点着煤油灯，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下来，反复地看，恨不得把每一个字都吞到肚里去。 有了书上教的技术，在缺水少粮的柳上屯，他喂的牲口总是膘肥体壮，让人羡慕得不行。黄彩琴原本就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后来得了脑膜炎，慢慢的他的后遗症越来越严重，有时候连气也喘不上。黄忠杰便包揽下田地里所有的活，一个心眼疼着老婆彩琴，只盼能顺顺吉吉地养大儿子卯毅，女儿秀娟。同在一个屯子里住的奶奶和爷爷，看儿媳身体下不了力做事，就帮衬着儿子儿媳带娃娃们。他们一大家子努力把日子过得像模像样。就在二叔公家的旁边，黄忠杰推倒旧木板楼，整好地基，搬来大石山脚的石头，使上一仓库的陈年旧木，盖了栋两层楼房。一楼让他的老伙计那些猪马牛羊住着，他和彩琴娃娃们住楼上。李子树叶开始泛黄的时候，天就凉了，山脊开始被寒霜染白的时候，大年来了。寒霜封住了层层山峦，这一天是1988年的除夕之夜，整整一个下午，奶奶将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连一片树叶都不放过。爸爸和爷爷爬上山腰去挑水，来来回回好多趟，将大水柜挑得满满的。哥哥小茂义蹲在灶前烧火，把捡来的枯枝利落地拢成把，一把把填进灶肚。小娟儿依傍着哥哥坐在小板凳上，看灶里的火苗一朵一朵地往上跳，听锅里咕噜噜的汤水响，闻猪肉久煮在锅里的浓浓肉香。小猫一小娟盼哪盼，盼了好久呢，终于盼来了这个可以吃猪蹄的大年夜。爸爸已在木案板上腾腾腾地砍那两只好大的猪蹄了。猪蹄是在灶火里烧过的，烧得半熟，外皮焦黄，透出诱人的香味儿。小猫一闻到了，小娟也闻到了，但他们没有讨要。爸爸说了，这顿年夜饭必须大家一起做，等做完了摆上四方桌子，大家都做好了，爸爸和爷爷给祖宗们敬了酒，爸爸说开始，大家才可以吃。爸爸把砍好的猪蹄用脸盆装好，一块块往大铁锅里放，又捡了几块柑橘皮，抓一把自家种的八角撒在锅里面，不到一刻钟，肉香更加浓郁了。在这个大年三十的晚上，一家人按照往年的规矩一起做年夜饭，没有一个闲人。爷爷用火钳夹出一堆带火苗的老柴炭来烧燃老树兜，树兜火渐渐地明亮起来，整个屋子变得暖融融的了。做完了，厨房伙计的奶奶擦净了手，麻利地端出了细篾针线篮子，就着兜火的光亮为小娟缝布鞋的最后一圈针脚。习惯了低头做事的妈妈当然也不会闲着，暗淡的灯光下，视力已经不好的妈妈把头埋得很低很低，在木案板的一头专注地摊一个黄澄澄的掺了面粉的玉米饼。他头天才从医院出院回家，病情有了好转，手就不闲着了，不过身子还是很弱很弱，做一个饼要轻轻地喘息几次，远处的油烟坛子要把身子靠得近近的才能看见。他努力地将每一个饼摊得溜溜圆，很快他摊完了过年要备着的十个饼。蔡琴，你来，我们一起敬老祖宗，求祖宗保佑老三顺利落地，保佑咱们家明年顺顺吉吉。爸爸牵着妈妈把酒杯摆上桌，倒完酒，两个人跪地便拜。茂儿，小娟，到明年呢，你们就会多一个弟弟或妹妹了。待大家落好座，爸爸喜气洋洋地宣布，原来这个六口之家就要变成七口之家了，除了11岁的茂义，7岁的秀娟，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宝贝正在妈妈微微隆起的肚子里待着了。
0: 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山村里，黄文秀即将出生。百色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部，属于典型的山区，山区面积占到90%以上， 而百色田阳区的巴别乡也是90%以上的面积属于山石地貌，这里群峰叠嶂，岩石裸露，独特的岩溶地貌使得部分地区地表水很难存留，所以历史上千百年来，当地的群众

0: 众世代都是看天喝水，看天吃饭，吃水难一直是制约当地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巴别乡，居民大约有90%以上是壮族，黄文秀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1: 压岁，压岁，给压岁钱了。煤油灯下脸色开始红润起来的妈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包裹着蓝印花布手绢，取出2张2角的钱，一张给了哥哥小猫易，一张给了妹妹小娟。妈妈顿了顿，又拿出一张来，这一张比刚才给兄妹俩的要大。哥哥看出那是一张2元的票子，妈妈把钱给了爸爸。隔壁村的会来拜鸡年，这得呀留给他们了。爸爸拿出写春联剩下的一张大红纸，把2元钱包的周周正正揣进了口袋里。这张大钱会给谁？小猫易不知道，小娟也不知道。
2: 这张钱给别人做什么？
1: 小猫易还是忍不住问了爸爸。爸爸说，
3: 过2天隔壁村的叔叔伯伯会来舞狮子。
1: 于是兄妹俩开始盼望拜吉年，盼望隔壁村舞狮子的叔叔伯伯早一些来他们家。大石山里的柳上屯人很穷很穷，平时嘴馋了便使力哭闹，也哭闹不出爸爸妈妈的钱。可奇怪的是，到了拜鸡年时，家家户户不管是有钱的人家还是没有钱的人家，都像是有钱人了，个个出手大方。比如小猫一家，爸爸就说，
3: 到了初二的晚上，咱们就用红绳头啊把这个红包缠好挂在房梁上，等初三早上舞狮人一到，只要狮子的嘴巴咬上了，红包啊就可以拿走了。
1: 看爸爸多大方。爸爸妈妈们知道，虽然每家每户的主人将打赏钱包在了红纸包里，但领头的那个玩响珠接打赏的人还是会掂得出轻重。接打赏的叔叔伯伯从赏钱的厚薄里会知晓哪家今年收成比去年增了些，哪家今年欠了收。倘若是哪家给的赏钱多，主家看上去面露红光，他会跟着开心，很舒心地收下。若是叔叔伯伯接到了很少的赏钱，他也绝对不会笑话主家。相反，对纸里包的薄些顶着几张青菜脸色的人家，也就是捡了收的人家，接了赏钱，他会觉得心里过意不去。可他还是会接，谁叫他也是欠收的人家呢？欠收了，靠着到这一家家舞狮拜吉年，他还能够为家里生病的老婆抓回几帖中药，为娃儿买个书包什么的。年头进门的狮子，可是整个柳上屯、整个巴别乡、整个百色市的吉祥物，主家都会准备1块2块的钱拜吉年用。你帮我，我帮你，大石山里的人家不都是这么帮衬着过吗？好不容易到了大年初三，漫天寒风中，来柳上屯拜鸡年的舞狮队来了。门外响起了邻居家的鞭炮声，舞狮队的敲锣打鼓声，领头人的朱气碰鸡声和伙伴们的说笑打闹声。小猫一小娟从被窝里一仰头，立即爬起来，胡乱穿上衣裤，跟在爸爸后面去开门。爸爸把门打开，一个扮大头佛的，两个扮狮子的，一个引狮子的，开始在门外表演。两个人一会儿扮演睡狮，一会儿扮演醒狮，又是洗面，又是挖耳，又是抢珠，又是打滚的，把兄妹俩逗得哇哇直叫唤，厉害哇，厉害呀。两个舞狮人身着红衣，腰系绿汗巾，好威风。待耍过了整套把戏，红布狮子牛高马大的趴在两个舞狮人的后背上，大摇大摆走进家门，把头抬起来，叼住了掉在房梁上的包了2元钱的红纸包。
0: 这里所描述的过年舞狮是广西百色市田阳区当地的民间特色活动，每逢过年过节、五谷丰登、盛大活动的时候，当地群众都以舞狮为乐，被称为田阳舞狮。田阳舞狮历史悠久，据有史料记载以来，它已经流传了450多年。 从作家阮梅的记述来看，黄文秀的家乡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虽然自然条件贫乏，但却有着丰富民族文化积淀、乡土情感浓厚的地方，也正所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好了，各位听友，前面我们所听到的是女作家阮梅所著的纪实文学《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一章。那么在黄文秀出生之后，她的家庭、她的父母又会遇到怎样的困难呢？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聆听。好了，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就该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3: 齐桓公一目管仲，管仲会议喝令停车，君臣下得车来登高远眺。桓公问，管仲道：仲父常言，为将者当按地形，此路如此险峻，可否利用？管仲道：此地周匝皆山，腹间仅百余旬，平阔高岗，易守难攻，进退自如，是屯粮的好地方。主公可与山冈平阔处筑城，将随军辎重资粮分其半数屯于城内，留鲍叔牙把守，委以转运之事。齐桓公道：善。遂命大军安营扎寨，掘土筑城，兵士就近伐木，脚下取土不到两日，便筑起一小城一座。齐桓公怕兵士疲怠，命休兵三日，三日后留下老弱病残者于魁此养息，大军拔寨启程，向令支兼程而进。密卢闻前兵来伐，忙召其将速买计议，一脸愁容地说道：我令支之所以敢与中国抗衡，赖以地利，今齐军以虎儿般为向导， 地离不可视也，为之奈何呀。素买道：主公勿虑，其虽有胡尔班做向导，然不如我者有二啊。哦，请讲。从兵力上讲，我秦全国之兵敌不如我，从士气上讲，敌兵远来必然疲困，我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若能乘其安营未定，突然冲之，可获全胜。密卢道：好，寡人拨给将军5000人马。素买传下号令，将戎兵四散埋伏于山谷之中，只等骑兵到来行事。虎儿班前队先到，素买指引100余骑迎敌。虎儿班妻素买兵寡，手持长柄铁瓜锤，朝素买当头便打。素买冷笑一声道：哪个怕你不成？一挺大杆刀相迎，二人一来一往，斗了10几个回合，素买诈败，拨转马头朝谷中奔去。虎儿班不知是计，紧追不舍，一声呼哨，山谷接应，把虎儿班之兵截为两段。虎儿班暗自心惊，硬着头皮与素买大战起来。素买大逞神威，一刀砍中虎儿班坐骑之头，虎儿班见势不妙，以马而逃，被山戎兵团团围住，眼见的性命不保。王子成父率兵杀到，戎兵虽勇，但兵器远不如齐军之力，被杀得落花流水。虎儿班谢过王子成父的救命之恩，随着王子成父来见齐桓公，一脸愧色。齐桓公笑道：胜负乃兵家常事，将军勿以为意，寡人这里有一匹骁霜宝马，可赐予将军乘坐。说毕，遂命人牵来自己的坐骑宝马。虎儿班说啥也不肯要，经管仲相劝，方才收了宝马，双膝跪地，一连给齐桓公磕了3个响头。齐桓公不仅赐马给虎儿班，还设宴为他压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齐桓公向虎儿班问道：此谷何名啊？虎儿班对答道：骷髅谷。齐桓公道：为何叫这么一个怪名？虎儿班道：这谷纵深20多里，直通令支国都扎哈。50年前，周天子遣师征伐山戎，被山戎诱至此谷，杀得一个不留，死者大约有3万人，弄得遍地骷髅，故土人称之为骷髅谷。齐桓公又道：去扎哈唯有此路一条吗？胡尔班道：还有一条，不过得绕3射之路。走哪儿啊？啊，走伏龙山。伏龙山？伏龙山在什么地方？胡尔班道：自此地往东60里。齐桓公道：60里不算远，那就绕到伏龙山吧，请将军再辛劳一下，为寡人先锋。虎儿班拜谢而去，大军东行60里，来到伏龙山。齐桓公、燕庄公结寨于山上，王子成父、宾虚无、公子开方立3营于山下，皆以大车联络围城，巡警甚严。密卢见齐军绕到伏龙山，忙率兵前来堵截。幸好齐军没有向纵深挺进，他仗着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向齐军发起进攻。齐桓公向管仲问道：敌人攻来，未知奈何？管仲回道：坚守不战。密卢一连向齐军发起了6次冲锋，皆被车站隔住，不得入内，泱泱而退。回到营中，密卢唉声叹气。素买劝道：主公不必伤感，臣有一计可败齐兵。密卢道：将军有何妙计？快快讲来。无头钩。无头钩？哦，将军不言无头钩，寡人倒给忘了。无头钩在伏龙山之左，长数十里，两边壁陡如峭，沟头大山堵塞，有入无处。齐军一旦入沟，只需一师封堵入口，齐军车马进退不得，不战自毙。只是那齐军坚壁不战，如何是好啊？素买道：齐军千里而来，为的是什么？为的亡我。他不与我战，如何亡我？是啊，他应该与我战。他不但该与我战，且急于我战。丞相，他是客，我是主，他耗得过我吗？他耗不过。可是我一连发动了6次进攻，他为什么避而不战呢？素买道：他坚守不战，其因有3。哦，讲。其一， 他远涉千里而来，士兵疲惫；其二，敌寡我众。

0: 他不敢轻易出击。其三，示之以弱，以教我心呢。汨罗汉守道，是这么个理儿。将军说一说，明日寡人再去挑战，齐军会不会应战？素买道，他会，不过这不叫挑战，叫诱敌。汨罗反问一句，诱敌？莫不是要寡人将齐军诱至无头沟？素买含笑说道，正是。汨罗咬着嘴唇道，好，寡人听清，寡人之兵马也认清调遣。素买道，既然这样，臣斗胆一言，主公明日即为诱敌而去，兵不可过多，3000足矣，且须如此如此。汨罗大喜，依计而行。到了第二天，率3000戎兵向齐营挑战，齐营不为之动，戎兵便百般辱骂，其一人喊道，
1: 公子小白。
0: 众齐声应道，
2: 我们看你家老婆的胸脯哦。
0: 那一人又喊道，
1: 公子小白。
0: 众齐声应道，
2: 弑兄篡国哟。
0: 那一人复又喊道，
1: 公子小白。
0: 众齐声应道，
2: 正在和他小姑睡觉呢。
0: 这一喊，齐军的将士受不住了，纷纷向齐桓公请战。齐桓公目视管仲，管仲郑重地点了点头，以手扶虎儿般之背道，
3: 将军，复仇雪耻之事道矣，你可领本部人马下山迎击戎兵。
0: 虎儿般道了一声遵命，车程开出，虎儿般引本国人马飞奔杀出。前走了虎儿班，管仲二传将令，
3: 大司礼听令。
0: 兵虚无起身应道，
3: 末将在。
0: 管仲道，
3: 你可带领本部人马向虎头沟左边那片密林前去，待听到民军的号令，可起而杀敌。
0: 兵虚无怔了一怔道，
3: 启禀仲父，民军乃收兵的信号，您反让末将起而杀敌，是何道理？
0: 管仲正色说道，
3: 不必多问，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0: 兵虚无道了一声得令，大踏步走出大帐。管仲又高声叫道，
3: 魏将军听令。
0: 公子开方起身应道，
3: 末将在。
0: 管仲道，
3: 你可带领本部人马向无头沟右边那片密林前去，待会儿听到民军的号令，可出而杀敌。
0: 公子开方亦应了一声得令，径直出了大帐。
3: 齐桓公问道，仲父，兵虚无问不是没有道理，且是你既然叫虎儿班正面出兵杀敌，为何不让兵虚无和公子开方做他的后援，反去奔袭那无用的密林？
0: 管仲也不解释，含笑说道，
3: 请主公跟臣去帐外一趟。
0: 君臣二人一前一后来到帐外，管仲遥指无头沟那两边的密林，笑微微问道，
3: 主公看出那里的异常了吗？
0: 齐桓公回道，
3: 不就是两片密林吗？有甚异常？管仲道，那林子上空腾有烟雾，飞鸟不栖，绕之而旋，是何道理？
0: 齐桓公恍然大悟，
3: 哦，知道了知道了，那里有伏兵啊。
0: 管仲道，
3: 对，那伏兵专是为了对付我军而设，我这一次不管出兵多少，必胜无疑，何也？不胜怎能诱至无头沟？但若没有这两片密林的伏兵来封锁沟口，将我军诱进去又有何用？现在好了，有了宾虚无和公子开方这两支劲旅，山戎的奸计万难得逞啊。
0: 齐桓公轻叹一声道，
3: 仲父察悟细微，常人难及万一呀。
0: 管仲笑道，
3: 主公过奖了。
0: 果如管仲所料，山戎兵见虎儿班杀来，稍作抵抗便慌忙撤进无头沟。虎儿班复仇心切，阅兵舞锤朝沟里杀去，咣咣咣，民军的锣声震天价的响了起来。虎儿班很觉纳闷，
3: 我正要申请汨罗，突然让我收兵是何道理？但军令如山，又不能不听，泱泱的拨转马头，行不及帐，素买引了一队人马从左边密林里杀了出来，高声叫道，
1: 虎儿班，你中了我的计了，还不快快下马投降。
0: 话音刚落，右边密林中又转出了一彪人马，为首的戎将头如麦斗，那面貌生得比素买

流光。哈迪斯耶特阿扎玛尼伊纳尼切亚阿基里尼旺古马拉库马拉。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Nico Katika Sikuya Bapanda Nao Bila Wewe。生长 ，Nime Patama Kuzi Kune Safari Yangu Yamaisha。Baby， 对不起 ，Samahani Mpenzi Wangu。